0: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 FM 98.1 嘅榴莲俱乐部啦。咁咧，头先听到一个好特别嘅 opening， 咁因为最近系呢个大嘅世界杯啦。咁我哋今日咧会讲好多世界杯啊、运动啊、足球嘅嘢嘅。咁有我牛杂啦，好耐咧冇同大家开麦啦。咁另外我哋有另外一位 DJ 喺度啦，系边个？
1: 我系麦远，大家好。
0: 系啦，咁同埋我哋有嘉宾今日。系啦 ，Alex，
2: 大家好，我叫 Alex。
0: 系啦，咦，我有啲好奇喎，咁啊，麦远今次点解会邀请啊 Alex 上嚟同我哋一齐开麦咧
1: ？OK，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咧，其实 Alex 嚟紧咧会搞一坛咧足球嘅嘢嘅，咁啊，所以诶咁啱啦，我都系一个世界杯迷嚟，咁啊呢排咧亦都系睇世界杯睇到废寝忘餐啦。咁头先嗰个Rolling。挪威 rolling 嗰个 Viking rolling 咧，就系我特登想剪俾大家，因为我即系喺嗰啲 social media 见到佢哋啲挪威人咧好团结啊，基本上除咗喺场内嘅球员啦、观众之外咧，其实佢哋喺场外挪威，其实每个各地而家都自己拍好多片，就系、是、玩呢条声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啦。
2: 我梗係有啦，另外除咗挪威之外，甚至乎而家加拿大咧嗰啲球迷啊，之前加拿大未出局嗰陣咧，加拿大啲球迷一贏波喺場外邊咧都有做呢樣嘢嘅，係啊，所以雖然啲人咧就有啲網上嘅評論就話可能有啲尷尬，因為好似挪威人係啊，挪威人做可能好啲咁樣係啊，但係你會見到咧，其實由上次嘅世界盃啦，到今次都會有好類似嘅呢啲打氣，上次就係冰島啦，係啦，今次就到挪威啦，可能啲北歐國家咧係對於呢個打氣咧係有特別嘅研究啊，係啊，
1: 不過唔係喎，因為今次挪威咧即係咁好似係咁多年嚟第一次殺入呢個八強啊，
2: 係係，
1: 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興奮，同埋啊夏蘭特真係好出色啦，跟住佢就又做又俾人話佢係似嗰只
0: 波歐啊嘛，
1: 係啊係啊，
0: 波人波歐
1: 係啦，
0: 真係幾似。
1: 跟住仲好笑係，跟住佢仲同一個中國嘅涼茶品牌做代言人，係冇人聽得佢講乜嘢㗎。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嘅周邊嘅花邊新聞，我覺得都幾有趣嘅。
0: 我諗佢應該係最紅㗎啦，今次世界盃入邊，因為我見到好多 memes 圖啊或者 reels。我谂十条八条都是去，系、再加埋头先你讲嗰个蛙艇嗰个动作啊，都睇到好多好多片。
1: 我谂嗱嚟紧咧就嗱，其实我哋要戴咗个头盔先，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咧就系预录嘅，比嚟紧我哋星期六播咧系早咗两日，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有两场波咧，其实我哋咧
0: 未知结果，
1: 未知结果。不过咧我哋一间会预测下，睇下我哋会唔会神准啊？我哋大家一齐都要估下，咁嚟紧呢两场大家会买边一队，跟住就要估埋。究竟冠军队大家会贴边一队呢、好，其实今次嗰个世界杯有好多 unexpected 嘅赛果啦，咁、包括我哋由前时近啲讲起啦，早两日大家如果有睇阿根廷咧，哇，真系睇到一压汗啊 ！Alex 你点睇啊？嗰场？
2: 其实咧，对于呢个阿根廷对于佛德国嘅呢一场波咧，其实我会话咧呢场波咧系大家都估唔到啦。虽然应该咁讲，系佛德国呢队波系根本上由第一日开始开世界杯，大家已经唔睇好佢啦。甚至乎有人会话佢孤独Google 队啦，因为要 Google 下先知佢喺边度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名不经传
0: 队
2: 咧，就叫做 Google 队系啦。咁佛德国就其中之一啦。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小组赛啦，其实个成绩由第一场系首和嘅，系俾人猛攻之下都仲可以首和到。到第二场啦，大家喂以为佢又会喺度零比零啊完场，或者睇下佢系咪咁硬正系真系可以唔失球咁样完场咧，嗰场偏偏又会变咗2-2。你又冇谂过啊？原来佢都除咗系防守之外，佢又会有啲进攻嘅能力啦。咁、甚至乎佢去到杀入呢个32强嘅时候，遇到嘅对手其实都会系强嘅时候，但系佢哋依然都系交出一个非常唔错嘅表现啦。咁、当然大家亦都会将个 focus 摆咗喺龙门嗰度啦，即系佛德国嘅门将呢个和仙下啦。其实可以叫做今年嘅超级新星，亦都系老将，因为佢已经40岁啦，40岁先让人看见佢嘅厉害啊！你如果有睇阿根廷嗰场波咧，你会见到佢有好多出色嘅扑救啦，甚至乎有一球咧系阿美斯咧想快开个罚球，系已经过晒人墙噶啦，基本上都已经系中晒个 shoot on target 咁样嘅射中目标嘅。但系你会见到阿和仙下已经好快已经可以 預計到佢喺邊度出現，甚至乎佢係唔需要去飛撲，根本上佢係行過去接實。是有个感觉呢，是直情好似睇少林足球个魔鬼队咁样啊，是好似射唔入咁样的。是啦，呢个是真係非常之令人惊讶的嘅一个球队啦，是啦。咁虽然而家就出咗局啦，咁但係都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已经非常由零开始已经非常认识咗佢哋，是啦。基本上呢个世界杯可能连个世界杯冠军都唔够佢哋赢得多，因为佢哋已经赢到大家嘅关注。你会见到和仙下嗰个 IG 啦，即系 Instagram 嘅 follow 人数，而家系全球最多 follower 嘅门将嚟噶啦，系啦，仲劲过嗰啲咩皇马啊、哥图尔斯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好神级嘅门将，而家都唔够佢嚟，系啦。希望佢呢个转会之后，呢、這个转会窗。这个世界杯完了之后，他现在转会窗就可以是自由身的，刚刚跟球会好像解了约，我想球会都想放他走、嗯、就希望他会觅到一个好东家，亦都可以为他的、下一个东家去打一个很好的成绩回来、嗯、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年代、好质素的门将不少的，但是他这个 style 的好质素呢是真的比较少的、嗯、你会见到真的是淡定啊，老波骨的感觉。四十岁是真的是不同一点的、嗯、经验是很足够。
1: 是你讲的这个佛德国呢，其实他得五十万人口，应该是整个世界杯入面的国家里面是最少人口的那个。但是都踢得这么出色，也都出了个新的球星，也都说老将、嗯。但是大家现在 focus 在他那里，希望你说斋找到个好东家，可以临尾几年可以吓埋街食井水，
2: 起码可以攞翻个欧联啊，或者唔好话欧联啦，或者系一啲 title 啦，即系起码可能联赛冠军啊，咁样我觉得佢都 deserve 嘅，佢系好过好多英超嘅嗰啲门将，甚至乎好多顶级嘅门将，系应该系佢有一个一线嘅地位咯，我会话，
0: 即系好过好多后生嘅门将添，系嘛？
2: 系啦，比佢后生嗰啲啦，系啦、
0: 嗯。因为我之前我都有睇呢个报道嘅，因为我觉得哇，好犀利，即系年龄上已经好夸张啦。即系呢个四十岁可以做到，即系啲人咧剪埋片咧，用啲 AI 整嗰啲动画出嚟咧，好似以前咁啊，嗰套卡通片咁样，即系睇到人好热血。即系我觉得都系因为佢咧，好多人先认识呢个国家啦，咁少个国家。
2: 绝对系，绝对系，佢哋嘅表现系真系。不得了，只能夠講。
1: 喂，其實今年咧，其實有好多場咧，都係哇，如果尤其啲大隊咧，即係大家都睇到一眼行，譬如早幾日嘅阿根廷啦，又落後0-2，係、墨西哥係咪嗰場係？
2: 阿根廷對佛德國。
1: 哦唔係，再之前，
2: 哦、
1: 再加今期近啲，
0: 係有兩場好險勝嘅。
1: 係啊，啱啱呢場應該係墨西哥2-0，跟住追到翻3-2，跟住咧即係一眼行，我以為阿根廷會出，因為已經走咗個葡萄牙啦。斯朗冇咗啦，跟住之前嘅德國荷蘭，我覺得佢嗰套踢得好好嘅噃，咁但係冇辦法都係輸12碼。跟住巴西咧爭啲走埋噶啦，嗰日都係就係睇到一屆學、意大利就直情係入唔到世界盃添，今年。
0: 嗯，
2: 更正翻啊，應該係講緊係阿根廷對埃及。
1: 哦，對
2: 埃及嗰場，係啊，係啊，嗰場就係輸咗2-0，然之後78分鐘打後先開始認真踢咁樣。
0: 係，我都有聽人講話，開頭好快諗住熄機㗎啦，即係贏緊2-0嗰陣，跟住估唔到臨尾，哇，連追3球，好誇張。
2: 系嗰场咧，你好明显见到，其实嗱呢个咧系一个今年世界杯嘅一啲强队嘅特色啦，或者系强队嘅观察到嘅位置，就系佢哋今年咧好多强队咧，其实你会见到开踢嗰阵咧系唔系好上力噶，系、好似要去到好后尾咧，佢哋先认真踢波咁样。例如有英格兰啦，英格兰本身有一场系系输紧1-0，跟住之后系可能。70-80分鐘之後先入翻2-1咁樣啦 ，Harry Kane。然之後，阿根廷呢場又係啦，對埃及係完全好似唔係好上力咁啊！你見到佢咧，好似係踢緊啊，都慢慢踢咁樣，自由淡定咁，但係輸緊2粒噶咯，70幾分鐘嘅時候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到最尾，其實佢哋都仲係有能力 去入翻波，去贏波嘅，係啦。咁當然你話係咪對對波都做到咧？咁就當然唔係啦。有啲自以為強隊，但係最尾都可能係踢得唔係咁好啦。咁例如係葡萄牙咁樣啦。咁你會見到其實葡萄牙都係由小組賽，我會覺得有啲收住踢啦。但係去到佢對西班牙嗰場，結果最尾都係1-0啦，仲要係好 last minute 先俾西班牙去入翻波嘅時候，咁到嗰啲 moment 嗰啲強隊就真係喊到無謂啦，只能夠講，即係應該要早啲入波嘅時候，但係佢哋偏偏而家就好講求控傳之下，佢唔踢快啲，係根本上係好難去進級啊，會話。
1: OK， 嗱，我其實都有睇法國對巴拉圭嗰場。我覺得咧係好好笑嗰場，我覺得好似咧以為喺屋村踢足球咁喎，嗰場係即係正係爛仔波嚟喎，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咧？
2: 啊，嗰場咧我就 miss 咗嘅，好老實係啦，因為
1: 精華，
2: 因為有，但係因為咧個精華咧就淨係影到佢12碼嗰下，同埋但係聽聞就有好多犯規嘅動作啦。咁巴拉圭咧，我會話其實佢去到呢個位，我已經覺得佢係超額完成噶啦。我覺得佢本身係連小組賽都未必出到嘅，佢係有啲好彩嘅，係啦。佢基本上佢喺小組賽第一場對美國嘅時候咧，佢係踢得唔係咁好啦。系啦，俾美国基本上就炒咗四粒蛋啦，系啦，咁你会见到佢而家仲可以打到去咁后嘅阶段，而佢同时佢嘅进攻力咧系真系偏低嘅，佢前线咧基本上得一两个踢过英超嘅朋友啦，系啦，咁就唔系几够进攻力嘅时候，佢行都算系远噶啦。
1: 系，但系嗰场波如果你有睇或者睇翻精华咧，即系你见到佢哋。真係好似打爛仔波，即係好似屋村嗰啲踢波咁樣，又掹衫啊，同埋係鬧曬交嘅。咁同埋有啲花邊新聞就係話，最尾即係法國贏咗啦，跟住咧個龍門想同阿麥巴比握手，咁啊，因為麥巴比已經好興啦。因為其實你睇到咧，佢哋不停咁喺個場度挑人佢，但係雖然有好多人唔中意麥巴比啦，但係我覺得佢真係成熟咗好多，佢真係只係笑笑口，即係但係用好恥笑嘅目光就對住佢哋。咁但系最尾佢就唔肯同嗰个龙门握手，那个龙门咧就用个波掟咗佢一嘢咯，即系呢啲咧系好唔君子嘅做法啦。但系你睇咧好笑，总之你见佢哋成日喺个场度嗌交咧，但麦巴比只系笑笑咁对住佢，但系咧其实咧我谂心入边咧讲晒粗口闹鬼佢噶啦，已经系。
2: 我会话其实麦巴比今年咧其实都系踢得非常好啦，系啦，我会话佢交出系今年到今季度系。算是最好的那段時間嚟噶啦，因為他今年在皇馬啦，其實係踢得係非常之咁唔上力啦，又係啦，佢同雲尼素斯兩個在皇馬度成日撞位啦，所以就搞到成隊波今年係由歐聯係踢得差啦，甚至乎佢其他嘅聯賽都已經唔係特別突出，係啦，咁但係佢今年去到法國咧。好似換咗個人咁樣嘅喎，你會見到佢喺皇馬上邊踢波咧係比較霸道啲啦，我會形容為係，但係你會見到法國咧佢嘅踢法咧係會多翻好多合作性嘅，佢會好容許麥巴比咧會喺法國隊嗰度咧，其實你會見到佢多好多 teamwork 啦，佢會傳俾丹比利啦，甚至乎會同奧利斯有好多嘅配合啦。咁今年法國隊亦都你會見到，其實奧利斯係踢得非常之咁好啦，係非常具有創造力啦。even 佢係唔掂波嗰陣，佢都會有佢帶嚟嘅影響啦。好似當年巴西嘅朗拿甸奴咁樣，今年係非常勁嘅呢隊法國。我希望佢就可以行遠啲啦，俾聽眾朋友們都可以有更多嘅機會咧，可以睇到佢哋嘅演出。
1: 嗱，咁头先听过大家讲好多关于赛程嘅嘢啦，咁啊有开心，亦都喺一啲新闻入边咧，有啲周边新闻咧有啲唔开心嘅。咁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啱啱开赛冇几耐咧，委内瑞拉就大地震，咁就都死咗好多人。咁但系咧，委内瑞拉其中一个球员咧，之后就讲佢个太太咧都系喺地震入边丧生，不过咧就系为咗保护佢个一岁嘅女嘅。咁所以其实都幾慘啊！你自己就喺嗰邊度要為國家度踢緊波，都救唔到個屋企人咧，咁嗰個感覺我諗真係都幾慘喎嚇。咁另外一單咧就係應該係光果嗰場係應該好似同英格蘭踢完，跟住就賽後訪問佢嘅教練啦。咁啊講講下即係做緊訪問。

0: 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啦，嗱，而家八強出咗啦，咁啊頭先我哋戴咗頭盔，我哋今日咧係預早咗錄音嘅，咁所以咧嚟緊咧，我哋嚟緊係會 miss 咗星期四同星期五嗰場嘅，咁嚟緊星期四五嘅話咧，大家咧就會係睇到
1: 法國對摩洛哥，
2: 係啦，
0: 係啦，
2: 然後晏啲就會有呢個
0: 西
2: 班牙對
0: 比利
2: 時。
0: 好，咁我哋先估下嗱，估法國會贏嘅。请出声，我估法国，
1: 我估法国，
2: 我其实都估法国。
0: 其实我好怀疑咧，今年咧个决赛咧好大机会同上一届翻版会唔会法国对翻阿根廷咧？
2: 其实个机会系绝对有嘅，因为今年其实大家都会成日喺度讲话咩？阿根廷好受到足总嘅眷顾啦，你会见到好多由细犯规、大犯规都冇吹啦，系啦，甚至乎即系当然你问我咧，我唔觉得真系有咁大影响嘅，佢哋都要有实力，佢哋先可以入到咁多波。啦，进到咁多级啦，系啊，咁但系你问我行到最尾，可能都仲系法国对阿根廷，睇下麦巴比可唔可以报翻上一届、入三球都攞唔到世界杯嘅一战之仇啦、
0: 好啦，咁跟住第二场就系西班牙对比利时啦，比利时都唔差、
2: 比利时而家咧个情况就会系，我会话系有啲估佢唔到嘅，因为啱啱踢嗰场咧。比利时出嘅人咧，绝对唔系大家平时睇开嗰一班英超啊、意甲啊嗰啲大将啊，即系你会见到迪布尼坐足全场篮板，咁卢卡古就不嬲都系后备噶啦。咁但系你会见到咧，佢有好多可能大家冇咁熟悉嘅球员啦，都会有得踢啦，甚至乎佢哋会踢得系快好多啦，因为佢比起嗰班老将始终嗰啲。速率啊，节奏上面系做唔到呢班新仔嘅嗰个节奏，咁、所以比利时同埋西班牙呢场波最尾会踢成点呢？我会觉得个关键点咧，好在于比利时嗰边点样排阵啦、因为其实你会见到西班牙不嬲都系嗰班人，不嬲都系咁样踢，系、你会见到其实由好多年前佢攞世界杯到而家，佢都依然坚持紧控传啦。佢哋嗰班人的而且确系做到控传嘅，但你会见到呢两年咧，控传足球咧喺呢个世界上咧系世界嘅足坛啦，特别欧洲嘅足坛上面咧开始唔见效啊，开始见到咧系好多。踢到系控传就系由前边控翻去后边，控跟住左边又控去右边咁样传嚟传去，但系传极就系传唔入去呢个禁区嗰度。如果西班牙肯破釜沉舟，专系打一个防守反击嘅话咧，我觉得比利时咧肯专心去打一个防守反击嘅话咧，比利时我觉得绝对系有机会咧，可能偷下鸡，甚至乎入一两球嘅，系对比呢个西班牙。反而西班牙今年其实。真系，我只能够讲佢系真系而家控传足球系开始去到末路啦，或者系后期啦，大家都已经好熟习应对控传嘅球队嘅时候，西班牙开系咪系时候要再谂下有咩有啲咩方法去应对呢啲嘢咧？系啦，即系譬如好似今年今季嘅阿仙奴咁样踢啦，佢哋本身都踢控传啦，踢到最尾而家都好靠死球角球去入波啦，系啦咁。西班牙去点样应对咧，亦都好考呢个教练嘅功力啦。
0: 不过西班牙好多球星喎。
2: 哦，系啊，西班牙的而且确好多球星，但系喺控传呢个体系之下咧，其实多球星都未必好有用。系啦，即系你会见到其实亚马喺一边嘅突破，佢系好劲突破嘅，咁所以每一队都可能派嘅人都唔少，可能两个三个咁样去 mark 佢嘅时候，咁你再劲嘅人都好难。去踢得点啦，只能够讲系啦。咁所以西班牙到底可唔可以继续再下一城咧？真系好睇比利时点样排，亦都好睇西班牙有冇方法去应对啦。
0: 咁我哋而家又估下啦。估西班牙嘅边位有冇人估西班牙？
1: 我啊想唱反调
0: 啊！系啊，我都想唱反调。
1: 西班牙，
0: 我都想买比利时。
1: 我都认同你，即系嗰个战术打法咧，好大影响。咁我估呢个系咪都好大，系同教练都好大嘅责任啦，系咪？即系点样落指令啊？咁样，
2: 绝对系。
1: 咁咯，咁其实咧，我就唔系好熟呢两队嘅，咁但系即系我都系睇球星啦。
0: 喺球星，你应该买西班牙啦，系咪？
1: 系啊，所以话西班牙啦，啱唔啱？
0: 哦，我会睇比利时咯，我想买冷少少嘅。你咧 ，Alex？
2: 我自己咧呢场咧，其实我系唔敢估啊。
0: 手掌又系肉，手背又
1: 系差唔多。
2: 因为实在太多变数啦。你问我，始终西班牙睇高一线嘅，系啦。咁就睇下到底比利时嘅教练醒唔醒目啦，系啦，可唔可以扭转乾坤？
0: 但今年真系好多啊，即系你去到即系到。

0: 二碼射嘅時候，你真係冇辦法。你見德國同埋荷蘭都死咗啦，就係射十二碼嘅時候。
1: 我會話補充一句啦，就係、是、其實德國今年啦同荷蘭兩隊，其實都已經比起上屆世界盃好啊，甚至乎德國咧係近年嚟講踢得最好嘅一屆。自從佢攞完世界盃之後咧。佢改朝換代啦，有一班新嘅球員入咗去國家隊之後，你會見到咧嗰班係控傳打法出身嘅球員咧，偏偏喺德國度咧係發揮唔到嘅。好似呢個梅斯亞拿啦，係一個進攻嘅核心啦，亦都有域斯啦，係踢緊利物浦嘅域斯啦。佢哋喺控傳上邊嘅體系咧，佢哋係好勁嘅，但係偏偏佢哋出身嘅時候咧，就係、是、已經去到控傳嘅末路咁樣咧。咁所以你會見到德國雖然佢係踢緊呢近年最好嘅成績、最好嘅表現，但係都未去到當年佢哋攞世界盃嗰種嘅成績啦。因為佢哋可能就有啲唔見咗佢哋自己嗰個特色啊，嗰、那個以前嗰個機動性啊，嗰、那個踢法係以前係殺食好多嘅，我喺我眼中，反而而家就會覺得有啲患得患失啦。想學西班牙又學唔成，但係自己又冇咗自己嘅風格咁樣，係啊。荷蘭今年其實踢得都唔錯嘅，
0: 係啊，我頭段佢踢得好好添，我直情覺得
1: 係啊。荷蘭係踢得唔錯嘅，但係荷蘭咧，我會話其實佢今年亦都係踢得好過上一屆世界盃嘅，係啦，佢防守都仲係咁。都叫好高質素嘅，系啦。雖然你會見到雲迪克其實而家唔再係當年好快、好快很準嗰個雲迪克，而家會變咗一個沉穩啲嘅老大哥啦，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而家嘅荷蘭咧，其實佢前中後都會有唔錯嘅表現啦，甚至乎龍門都踢得唔錯啦，係啦。咁其實佢啱淘汰賽嗰度輸咗俾摩洛哥，係其實我只能夠講係即係。可能教练嗰度嘅战术未必系咁针对到摩洛哥嘅嗰种踢法嘅啫，但系嗰啲球员系有质素嘅，嗰啲球员系亦都发挥到佢哋嘅嗰个能力嘅，我会话。
0: OK， 好啦，咁啊嗱，跟住仲有两场啦，咁就系、是。对我嚟讲，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就系7月12日星期日嗰场啦，半夜。我哋应该系3点钟嘅，挪威对英格兰啊。两队我都想佢赢，咁点算咧？我唔想佢输啊！
2: 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喎，
0: 系啊！即系嗰日我同你讲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喺星期一嗰日，我就送完啲亲戚朋友机啦，跟住我就自己走咗去布林伯饮杯咖啡，突然间听到哇条街咁嘈，跟住先记得哎我踢紧波，跟住即刻喳喳林饮完嗰杯咖啡，即刻冲咗个对面嚟马路嗰个酒吧度，跟住就同啲人一齐哇！我想话点解咁多人唔使翻工嘅咧？点解？
1: 我都好好奇啊，系啊，有时见到啲 friend 咧，即系 social media 度见到啲 friend 都喺度睇紧，我心谂话唔使做嘅，
0: 系啊，
1: 即系当然自己系好羡慕啦，内心我都好想睇足啦，但系奈何都系生活逼人系要翻工。
0: 好笑嗰场咧，我就系同你哋讲紧啦，跟住咧我就同紧我香港啲朋友啦，仲有我英国啲朋友一齐讲紧嗰场波，跟住佢话哇你出可以出去酒吧睇，我系啊，跟住我喺英国个朋友系喺 Manchester， 佢系凌晨4点钟。哇，好辛苦啊！跟住仲要第二日仲要送啲细路翻学，
1: 佢哋终于可以欧洲嘅球迷，终于可以感受一下我哋亚洲地区平时睇波系咩嘅感觉。
0: 不过佢哋话咧，真系佢哋喺英国嗰啲学校咧，即系其实冇问题嘅。如果你嗰日系迟咗唔翻学嘅话，即系预咗你哋睇波噶啦，咁所以都 OK 噶。
2: 即系宽松下俾佢哋，
0: 系啊，
1: 好几好啊！
0: 翻学嗰啲
1: 好好，
0: 系啦。咁跟住啦，英国对挪威真系对我嚟讲真系。两队都唔知点拣咯，即系挪威今年我觉得佢真系即系好戏剧性咁，同埋系好睇咁入咗呢八强啦。但系英格兰亦都我哋香港人嘅一份心头肉嘅系啦，情意结我哋真系唔想佢输嘅。上一届好似攞第四系咪啊？
1: 上一届
0: 好似系攞第四嘅，
1: 好似唔止攞第四。
0: 系咩？唔系一二，
1: 唔系
0: 四，
1: 攞
0: 第
1: 四，
0: 系啊，唔系攞第三，
1: 攞第四，系决赛系。
0: 咁所以今年会唔会又系可以入到四强咧？真系好难讲啊！你咧 ，Alex， 你觉得挪威定系英格兰咧？
1: 你问我咧，我会始终觉得英格兰系啦。点解会咁样讲咧？嗱，首先我哋睇翻挪威先。
0: 喂，佢有张红牌，有一个出唔到场。
1: 系阿昆沙，
0: 系啊，
1: 昆沙呢个
0: 系咪要同阿特朗普讲一讲？系咪可以拗得翻嗰个红牌啊？
1: 系要好似巴洛根咁样讲一讲话延迟咁样系啦。好啦，讲翻挪威先啦。嗱，挪威咧，大家会将个焦点咧，一定系放喺夏兰特噶啦。哇，大佬入咁多波，大佬。又大份又快，跟住之后哇又入咁多波，大家一定好觉得哇 挪威是靠他。但如果其實你大家看開英超啊或者成咧，大家會看到多一個球員叫奧迪哥特啦。奧迪哥特咧就是挪威的隊長，亦都係佢嘅中場大佬啦、接拍機啦。係啊，其實佢今年奧迪哥特呢個係咩人呢，就是一個皇馬出身嘅，係啦，好細個皇馬 superstar 噶啦。但係偏偏咧，佢高開低走嘅一開始，係啦，咁就冇乜球會係簽佢啦。咁皇馬亦都星光熠熠，唔到佢上陣嘅時候咧，跟住佢又輾轉之間去咗阿仙奴。咁阿仙奴咧呢兩季踢得越嚟越好，奧迪哥特係好大嘅功勞嘅，甚至乎而家咧好多人好多亞迷啊會叫佢做奧隊，因為佢已經係成為咗阿仙奴嘅隊長，係佢唔止係進攻嘅核心，佢亦都係球隊嘅核心咯。基本上你而家對阿仙奴，除咗有薩卡就係靠佢，就係、是、英格蘭對挪威啊，英格蘭嘅薩卡定係？定係挪威嘅奧迪哥特咧，咁你會見到咧，其實今季咧係夏蘭特當然係勁啦，亦都我唔覺得英格蘭可以頂得住佢嘅衝擊啦，係啦，甚至乎你會見到其實佢喺佢要面對嘅英格蘭嘅守衞嗰度，係你會見到可能係同隊嘅史東斯啊嗰啲，或者係阿士東維拉乾沙嘅時候，你會見到其實夏蘭特始終都係幾季。是就算不是攞嗰季攞神射手都已经是神射手一二三名的时候，呢班英格兰兵基本上夏兰特是见到熟口熟面的、是冇理由是会冇波入的，好老实。而奥迪哥特嗰个传送呢，我亦都是非常有信心，所以我只会话挪威是我几肯定他应该会攻得入起码一两球的。但是呢个隐忧是咩呢，挪威哇讲到咁劲，但系点解我都会觉得英格兰系稍高一筹呢，就系输紧后防啦。因为挪威嗱，大家可能未必睇开波，你未必知，但系我只会话，就算我睇开波，挪威嘅后防、挪威嘅龙门，我都未必噏得出名，系啦，已经唔系踢紧啲好高质素联赛嘅嗰啲球员。咁你会见到挪威其实对好由小组赛啦，对淘汰赛啦，其实佢都唔系冇失波嘅，佢都唔系防守特别好嘅。而喺呢个情况之下，会唔会系即系前边入几多，后边输翻几多咧？咁我就会觉得挪威会有咁嘅情况啦。虽然你问我，可能上一场对巴西，我都可能觉得哇，巴西可能会踢得赢挪威，但系DN 最尾都系输咗啦，系啦，挪威系进咗级啦，但系我会觉得佢过得初一都过唔到十五嘅。调翻转英格兰咧，前边哇，前边面对住挪威嘅后防，而前边有边个 Henry King，今年入咗好多波，佢嘅年纪嚟讲，佢系超班嘅水准，而且佢其实有好似当年利云道夫斯基咁劲，而同时佢后边唔系波兰嘅质素嘅队友，而系英格兰系成扎英超兵，甚至乎唔止系英超，后面仲有个比灵咸踢紧皇马正选嚟嘅，系啦。你就算你系 Harry King 未必入到波，可能佢会交一个助攻俾比灵咸，或者甚至乎右翼可能萨卡会有啲伤啦，但系佢仲会有马道阿基啊嗰啲等等嘅人，实在有太多嘅人选，就有太多嘅人选之下咧，我觉得英格兰咧。而家呢个情况系都叫乐观嘅，同埋我亦都对杜曹系好有信心啦，系啊，因为自己作为车路士嘅 fans， 当年咧，车路士第二个欧联咧就系呢位教练杜曹啊带领住嚟赢嘅，而嗰年系点赢嘅咧？就系、是、靠防守赢啊！根本上你会见到有好多话又皇马，又嗰年面对住好多曼城系啦。面对住好多强队系心谂都冇得赢嘅时候 ，underdog 嘅情况之下反而有得赢。而杜曹咧系一个世界级嘅教练，而且我觉得佢打杯赛特别醒神嘅时候咧，英格兰你可能会见佢呢几场可能都英格兰球迷可能会揿爆平安钟啦，咁但系我觉得呢边系即系揿平安钟系一件事，但系进到级又系另外一回事，就算90分钟搞唔掂挪威，可能82分钟都会搞得掂。
2: 挪威听落其实都好 one man show 咁样嘅，即系睇落，即系都系靠阿布欧咁样。
1: 系啦，two man 啦，two man 啦，扫埋奥迪哥特啦，系啦。
0: OK， 好啦，咁大家估啦，咁系咪都系英格兰睇高一线咧？应该。
1: 英格兰，
2: 我话拣挪威，我又系想，因为我想继续睇布欧。
0: OK，
2: 我觉得好笑啊，睇佢嗰啲 pose。
0: 咁你喺睇曼城咪得咯，系嘛？睇曼城，
1: 正确，
0: 睇曼城咪得咯。曼城多啲嚟睇啊！好啊，好，跟住落嚟，另外最后一场就应该系 阿根廷对瑞士啦。
2: Yes，
0: 阿根廷系咪都正常地系应该睇高一线嘅？
1: 我会话咧，其实阿根廷个表现咧，阿根廷呢几场嘅表现咧，睇高一线都好正常噶啦、嗯，因为你见到瑞士，其实你而家数落。当上一届世界杯啲人好当打嘅，我会觉得，但系今年世界杯啲人系有啲老啦、
2: 嗯，
1: 即系譬如有萨卡利啊，有安保路啊嗰啲，其实你会见到上季系踢得几 sharp 嘅。瑞士我会话其实系靠萨卡啦，系、
2: 嗯、
1: 啦，即系中场又系本身又踢开阿仙奴，而家就走咗去利华古信嗰度踢嘅萨卡，系、嗯、啦，咁萨卡我会话佢当然系 world class 啦，佢远射亦都好。好强劲嘅，咁亦都个指挥能力都好劲啦，中场老大哥。其实瑞士成条骨干都系几唔错嘅，但系讲紧上一届啦，今年咧其实真系有啲老啦。萨卡当年廿几都未到三十，而家都三十几啦，系啦。咁所以你仲要面对住阿根廷嗱，即系传闻又好点都好啦，即系你会觉得 FIFA 又会保送阿根廷嘅时候，咁我真系揾唔到有咩理由阿根廷会
0: 输。会唔会临庄咁啊？
1: 系啊，我会觉得系就系睇下佢到底点赢咯，到底系一开波就炒啊，定系好似打到佛德国咁尴尬啊，埃及咁尴尬啊咁样。咁你问我咧，我反而会偏向后者添嘅，即系我会觉得佢哋都系一开波一定睇住嚟踢。即係始終入面好多好有質素同經驗嘅球星啦，我唔淨係講緊美斯啦、
2: 嗯，
1: 可能仲會有呢、這個叫做馬天尼斯啦，係、嗯、佢有幾個馬天尼斯啦，前面嗰個又好，後面嗰個又好，其實都好有質素啦。係咁，另外仲有中場嘅安素費蘭迪斯啦，其實你會見到其實呢個陣容之下，其實基本上對瑞士我諗都係睇住嚟食噶啦。
0: 咁啊，牛杂你睇边队啊？
2: 我都梗系中意睇美斯啦，我都想去入决赛嘅今年。
0: 其实系咪佢应该好似C 朗咁，系应该最后一届噶啦？上一届已经话最后一届噶咯。
1: 其实我谂今年都系
2: 真系最后咯，卅尾啦都。
1: 系啊，卅尾啊，同埋因为佢，我会话其实美斯咧喺上次攞完世界杯之后，你会见到佢去咗美职踢啦。
2: 嗯，
1: 系啦，其实我会话佢去美职踢，某程度上个感觉啊。就会是好似去咗一个冇咁激烈竞争嘅地方，咁佢就唔会咁容易受伤，亦都唔会咁消耗自己嘅体能，咁、
2: 嗯、
1: 可以储力留力去踢呢个世界杯啦。咁同时佢亦都打法上面系转咗型啦，佢由一开始全盛时期就喺巴塞嗰度踢右翼啦，见人就扭啦。跟住之後，你會見到佢巴塞中後期就踢緊個叫做魏九號嘅正前鋒啦。跟住之後到PSG 又好，跟住去到美職都好，佢都有繼續踢呢兩個位。但係你會見到佢而家係好主動去策應啊，甚至乎你會見到啱啱前兩日嗰場對埃及咧，佢有幾球係直情落到中圈嚟幫手做波。而講緊嗰個 moment 唔係啱啱阿根廷反攻嗰一下，而係阿根廷已經圍住埃及嘅時候，佢唔係喺個禁區入邊，反而佢系走咗出嚟喺个中圈附近嗰度攞波，再俾再走入去。咁、
2: 嗯、
1: 呢个踢法咧，其实系会一嚟佢减少咗正面嘅冲突啦，即系唔会咁容易俾人铲，唔会咁容易俾人搞到佢受伤啦，亦都悭水悭力嘅做法啦。
2: 嗯、
1: 即系老波骨咧，就系老波骨，佢仲要系一个经验十足嘅天才型老波骨咧。咁呢样嘢系真系冇得讲嘅。你话佢今年就算。今年踢完了，我觉得他甚至乎这个踢法他下届四年后再踢他都还可能有得再踢的。当然我觉得他今年都应该是最后一舞的了。毕竟他的最好的朋友也都最好的对手C朗就已经
0: 拜
1: 拜了。可惜
2: 可惜。我
0: 看回现在那个FIFA 那个排行榜，美斯入了八球，跟住麦巴比入了七球，哈兰特都是七球。跟住揀嚟六球嘅，跟住仲有法国呢、這个系订 BB 嘅中文页名做咩？
1: 丹比利啊，
0: 丹比利，哦，丹比利 ，OK， 咁佢就四球，所以头五位嚟讲咧，法国已经接咗两位咯，咁所以咧系咪应该冠军都系法国会今年睇高一线咧，定系都系有其他大家嘅谂法咧？
1: 我会话其实法国都真系好大机会噶啦，今年你会见到其实嗱由阿。啱啱你会见到有丹比利啦，有麦巴比啦。其实补充一点就是麦巴比大家都识，但系丹比利呢个人咧，其实佢系上年嘅金球奖得主，世界足球先生嚟嘅。系、嗯、啊，佢虽然喺法国队，佢 让咗个主角位啦，我会叫做让咗个主角位俾阿麦巴比去踢，系啦。但系佢同时其实佢成队咧个协调系做得几好嘅，因为你会见到佢哋唔系净系踢死可能麦巴比前锋，丹比利就踢紧左翼咁样，有场系可能丹比利踢紧前锋，好似 P 佢喺 PSG 咁样嘅，咁。同時佢又亦都有好多後備嘅人才啊，係等緊出場啊。除咗正選會有拜仁嘅Olise之外咧，佢仲會有曼城嘅 Cherky 喺後備。曼城嘅 Cherky 而家喺曼城都喺度踢緊正選啦，係啊，都基本上係主宰，即係季尾嗰陣係主宰住曼城成個進攻。呢、這個人才都淨係喺法國度踢緊後備啫，大佬。咁你話法國點頂啊？
0: 係咁點啊？你最中意唱反调嘅牛杂，你想你估下今年嘅冠军会系边个咧？
2: 中意估冠军啦嘛？我想再估系阿根廷嘅。
0: O K，
2: 系啊，因为话晒阿梅西最后一舞啦。
0: 咁佢好感动啊！呢
2: 个
0: 场面，
2: 彩啊，想去系啦，个人喜好呢个纯粹个人。
0: 阿 Alex 咧 ，Alex 睇边队啊？你自己
1: 法国啦，法国啦。
0: 我都睇法国高士，虽然我仍然心系英格兰啊，但系我又好喜欢挪威喎。咁但系我觉得都系法国好似真系睇高一线咁样样啦。
1: 我会话我本身咧喺今季世界杯开之前啦，其实我本身自己系几睇好葡萄牙嘅，
0: 我以为你几睇好澳洲添。
2: 好多人都
1: 澳洲都
2: 睇
1: 啊。澳洲其实我会话好 surprise 嘅，今年系睇得好好，但系讲咗葡萄牙先，系啦，因为咧葡萄牙咧，我会话佢人脚上其实系同法国系差唔多，个级数啊嗰啲，甚至乎经验上边系好过法国噶，法国嗰班都仲叫系后生，可能廿五、廿六、廿七咁样，但系而家葡萄牙系讲紧真系最黄金三十嗰个年纪啦，系啊，咁甚至乎佢有好几个细一喺入边啦，细一左闸啊咁样，咁仲有 C 朗啦，当然啦，咁但系始终我会话可惜嘅就系葡萄牙始终摆脱唔到，第一摆脱唔到 C 朗成个框架，系啦，你始终每一场都要出紧 C 朗，而 C 朗唔系当年嗰个好打得嗰、那个，你会见到而家。好多冲好多走位啊，好多冲击啊，系比较慢咗嘅时候咧。咁其实 C 朗系当然而家输波就你会见到好多人都喺度指责紧 C 朗啦。另外就系有班奴啦，班奴今年系踢得奇差啦，系啦，佢完全发挥唔到喺曼联嗰种进攻核心嘅作用啦，系啦。咁甚至乎你会见到其实成队波打小组赛又好，甚至乎打到淘汰赛都系好慢啦，个节奏系非常唔上力啦，只能够讲成队波系啦。咁我谂教练都好有责任啦。咁所以我会话。葡萄牙今年攞唔到系非常可惜啦，C 朗攞唔到亦都系非常可惜啦，系啦，咁今年系咯，都系阿根廷、法国同埋英格兰，咁睇下法国嗰边就应该都系法国噶啦，系咁，但系英格兰定系阿根廷咧，咁睇下四强点样打啦就，
2: 好，可以咁样。讲得好兴奋啊！大家都
0: 系啊，大家都贴紧啊，心水啊，心水球队。
2: 咁都剩翻，其实真系唔系好多场啦。咁听众都可以珍惜呢啲机会啦，去睇最后呢几场啦。特别决赛系好似系咪十几号啊？十七号啊嘛？啊，十九号系啦，十九号，七月十九号。咁就所以系咯，好好珍惜啲机会啦。特别喺澳洲咧，可以免费直播睇到嘅，好多 pub 啊都可以去睇到啦。
0: 嗯
2: 咁我哋不如休息一下，听一下客户说话同埋听一下歌先啦。
3: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嘅概况，呈现各社区嘅发展同变化，从而为未来嘅服务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嘅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Station sponsor.

0: 咪讲咩啊？
1: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0: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2: 好啦，我哋翻嚟咯，系咪啊？
3: 系啦，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啦。咁头先讲咗好多世界杯嘅唔同嘅新闻啦，我哋嘅预测啦。咁嚟紧我哋都会讲继续同足球有关嘢喎。哇，系头先其实我都冇问详细物院，点解你会邀请阿 Alex 做我哋今次嘅嘉宾嘅？
2: 哦，因为咧，其实咧，我就之前咧就喺呢个 social media 度见到佢有一个 post 出咗嘅。咁啊，呢条友仔都几够扑啊，喺度搞坛大嘢喎。咁啊，搞呢个黄金海岸嘅呢个足球比赛，咁啊喺9月6日嘅。咁所以我就想睇下。点解你咁沙坡自己单人系单人匹马搞嘅就呢次个场比赛？
4: 我当然就唔系单人匹马啦，其实我哋就系一个组织嚟嘅，叫做Gold Coast Hong Kong 啦。咁大家会喺 Facebook 度揾到我哋嘅 group 啦，咁就会叫做黄金海岸港人关注组，系个名有啲长，系重复一次系黄金海岸港人关注组。
2: 我会收你广告费噶，你再
4: 讲。系啦，咁咧呢个 group 入边咧，其实 gather 咗好多唔同嘅。香港人啦，但系特别最主要都系住喺黄金海岸嘅香港人，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嘅交流啦。咁除咗会有我哋平时会搞嘅活动之外啦，亦都会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系啦，就好似牛杂，你会喺呢度搞 pickleball， 我哋Gold Coast 都会有 pickleball 嘅 club 咁样，系啦，甚至乎有打羽毛球啊等等嘅活动，都会有喺嗰度讲下嘅。咁同时咧，我哋亦都有 IG Gold Coast Hong Kong 啦，都会介绍下我哋会搞活动之后，都会介绍下 Gold Coast 有啲咩好去处啊、好餐厅啊咁样嘅，系啦。咁我哋今年咧九月就会去搞一个五人足球比赛啊。咁可能大家都会好奇，哇，点解会咁样咧？甚至乎我自己都之前我哋都冇搞开足球比赛嘅，我哋之前最出名应该就系打牌嘅，系啦 ，CEB 喺 Brisbane 打，我哋就喺 Gold Coast 打嘅，系啦。咁然后咧，我哋今年就会有足球比赛啦，今年系第一年，咁就想试下其实 gather 下大家踢波嘅人士，因为其实香港人都好多人都中意踢波啦，甚至乎其实 Gold Coast 今年嘅 sponsor 有对波。系啊，其实就系喺 Gold Coast 踢开嘅一队香港人球队啦，系一队 social game 嚟嘅啫，系啦，就唔系踢 league 嘅，但系系一个香港人为主嘅球队啦，叫黄金港联啦，系啊，都踢咗好几年噶啦，系啊，佢哋平时都会喺 Carrera 度踢11人场咁样嘅，系啦，甚至乎我嗰阵时啱啱搬去 Gold Coast， 我都去踢埋一份嘅，系礼拜二夜晚去踢，咁就非常开心。咁但系我又会谂啦，喂，其实可以搞嘅活动除咗打牌之外，仲有啲咩啊？咁不如去踢下波啦，咁所以就整咗呢个五人足球，可以俾大家去报下名去参加下。咁同时五人足球你又唔使好似踢11人咁样要凑够10几个，可能13、14个人先踢，都唔系咁易噶嘛，夹时间系咁。而家你凑够5至8个，我哋就可以报名啦，咁样咯，咁就可以。
2: 但系踢五人足球好快嘅喎。
4: 哦，咁踢开波嘅人 OK 嘅，
2: 好有爆炸力
4: 嘅
2: 要
4: 系好有爆炸力嘅，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就会踢咗一个小组赛，再小组赛分咗两组，然之后再踢去淘汰赛咁样系啦。咁咧我哋就会系maximum 今年嘅报名系有8队嘅 quota 啦，8队嘅名额，咁4队 A 组、4队 B 组咁样啦。咁赢咗个踢咗头3轮小组赛之后。赢咗嗰2队咧，就会去进入呢、这个淘汰赛，去打完4强，跟住再睇下有季军赛同冠军赛咁样踢啦，睇下到底边个踢波系最叻噶啦。
2: 喂，你一日搞晒咯，系嘛？
4: 系正确，一日系搞得晒嘅。
3: 哦，一日完成晒可以。
4: 系啦，其实呢个咧，我会话多谢翻我自己嘅经历啊。就是以前我在香港咧踢波，咁就当然唔系踢球会啦，冇咁劲啦，系。咁我以前咧喺教会踢波咧，咁都教会以前啦，唔系我搞，但系佢哋都有搞过呢啲类似嘅活动，咁我都系咁样一日踢得晒嘅，系啦。不过就由晏昼踢到夜晚，由太阳仲喺度到踢到个天都黑齐啦，咁样咯。
3: 咁但系五人嘅话咧，个场系咪应该会细啲，同埋都系草地定系咩场地嚟嘅？
4: 其实个场地咧会喺 Carrera Indoor Sports Stadium 嗰度踢，咁即係會係呢個室內場啦。咁佢係會係木地板嘅，所以大家如果報名嘅時候記得咧，就買翻對平底鞋啦。如果唔係咧，你攞住對釘鞋去踢波咧，我唔驚你踩到人，我驚你自己撲親多啲，係啦。
2: OK， 咁我想問一下，其實今次你係以香港人嘅 group 去搞啦。如果不是香港人可不可以来参加呢、即譬如台湾人、或者这个 local 的朋友可能 mix 了这五人里面那队里面可能有 mix 了这些人，你们又受不受他们玩呢？
4: 我会说呢，我们的名额呢就先到先得的、如果他报到名的话呢，我们都是会欢迎的、不过很老实说，即是香港人比赛嘛，我当然宣传上面我都会针对香港人，其他群体都未必会那么易看到、如果他们看到又真的有兴趣想报名的，其实我们都很欢迎。
2: 是怕他们譬如埋队的时候可能叫了其他一些人来的，那来到、你哋受唔受佢哋玩咧？
4: 照當然受啦！足球呢樣嘢係即係
2: 世界世界盃咁啊！
4: 係啦係啦，我哋
3: 五人世界盃，
4: 正確正確
2: 嚇。咁、我想問啊，你一日打曬啦，咁我想知道一下有啲咩獎品㗎？有冇獎品㗎？
3: 獎杯啊，或者有
4: 冇獎杯獎品這個呢個咧，大家密切期待。我只能夠講，而家講咧就太早。系啦，我惊大家咧听到个奖品，哇咁多或者咁少，报名唔报名咁样就尴尬。我就希望大家啊，系过嚟真系真心开心踢波，系啦。咁奖品呢啲后话好唔好？
2: 系啊 ，OK。
4: 系啦，咁但系我可以透露少少嘅就系奖品其实都唔错嘅，我只能够讲咁多啦。
2: OK， 好啊。咁我谂嚟得玩嗰啲都唔系话好紧张个奖品嘅，真系自在一齐可以玩，同埋一班香港人可以喺落场，大家踢波真系好少咁嘅机会嘛。
4: 哦，啱啊，啱啊。
2: 咁另外我见你仲喺呢个网上面都系咪仲揾紧人帮手咁样嘅？要唔要人帮你做 volunteers 啊、sponsor 啊嗰啲咁嘅嘢咧？
4: sponsor 我哋就啱啱截咗止啦，系啦，我哋就啱啱都叫做收齐晒，系啦，系
3: 揾到人帮手嘅都
4: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呢个足球比赛啦，都好多谢我哋嘅 sponsor。首先场地 sponsor 就系我哋麻雀比赛嗰个 multicultural 嘅嗰个组织嘅 sponsor 啦，好多谢佢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好多谢我哋嗰、那个嗰队 Gold Coast 嘅港人球队入边，其实暗藏老细啊，我只能够讲系啦，有一两个老细咧都走咗出嚟话喂。你搞一个比赛我都嚟支持下你啊，咁样咁就所以佢都sponsor 咗我哋一啲奖品咁样咯，系啦，咁所以 sponsor 嗰度咧都叫够噶啦，系啦，好多谢大家嘅支持，都好多谢 sponsor 嘅支持。
3: 系啊，咁、听落都预备得七七八八噶咯，都
4: 哦系噶，其实都系争好一啲小 minor 嘅嘢啦，同埋有啲嘢就要到嗰日先，可能先知系咩情况，因为我哋始终第一年搞啦，所以如果有啲咩做得未够好嘅，就希望大家今年踢完，下年再踢，系啦，咁等我去改过，下年系啦。
2: 好啦，咁我想问下啦，如果譬如听到我哋今日嘅访问咧，想参加要点样去参加咧？
4: 嗱，我哋今个礼拜六。夜晚九點鐘就會開始報名噶啦。咁、如果大家去睇下嗰啲 social media
2: 啦，即係七月十一號晚，
4: 係啊，七月十一號晚夜晚九點鐘準時，
2: 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完咗之後啱啱好啦，
4: 係啦，咁大家就可以打開你嘅電話，然之後咧最緊要係揾齊腳先，係啦，唔好一個人報名，係啦，咁就揾齊腳嘅話咧，打開你嘅電話，咁去到我哋嘅 IG 啦，或者係 Instagram account、Facebook group、Facebook page， 我哋都會有呢個 QR code 可以大家 scan 嘅，甚至乎我都會再去唔同嘅。港人 WhatsApp group 啦，喺 Gold Coast 又好 ，even Brisbane 都好啦。有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啊、Facebook group 啊，我都會去再 share 一個 link 出去俾大家睇，係啦。咁就希望大家到時就可以揾齊人一齊踢翻場開心足球。
2: 嗯，我好期待啊！我哋可唔可以去做啦啦队，或者可唔可以去睇嘅？
4: 当然可以啦！嗰日仲要系父亲节，我真系好希望，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当然唔系净系男士可以踢嘅，女士报名我哋都受嘅。咁但系我谂都主要都系男士噶啦。咁希望啲男士嚟踢波嘅时候，屋企都可以过嚟支持下自己老公啊、爸爸啊嚟踢波嘅嗰个英姿啊，咁样又可以帮佢打气啊，咁大家就气氛会好啲啦，咁样。
3: 系啦，同埋听众即系听咗有呢啲咁嘅机会可以参加比赛咧，都好好去争取啦。即系其实搞呢个比赛咧，搞呢啲活动咧都唔容易嘅，都需要好多时间心机嘅。咁都可以特别香港人咧可以支持一下 Alex 啦。
4: 多谢多谢。
2: 好啦，咁我哋就喺个网度帮你又啊 再推下睇下，可唔可以多啲香港人去參加啦？
4: 係啦，係時候攞出你嘅電話啦，差唔多到九點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3: 係開始揾你嘅隊友啦。
2: 係啦，咁啊，差唔多到九點，我哋有移師去另外一個嘅錄音室噶咯喎。
3: 係啦，咁今晚好多謝 Alex 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世界盃嘅新聞。
2: 係啊，但係佢唔走得住㗎，佢要陪埋我哋跟住睇嘅九至十一㗎。
3: 我哋一齊轉去 digital。系啦，咁听众继续留意听住我哋嘅分享啦。之后咁我哋不如同大家讲声
2: 拜拜。Bye bye

0: 又嚟到星期六晚，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FM 98.1，11点至一点，澳洲嘅 4EB 电台嘅榴莲音乐厅。今晚咧有我麦远喺度啦。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呢段时段咧就有一位香港嘅歌手，就系应志月细猫咧，就同我哋做个访问，介绍咗佢首新歌同埋佢旧年嘅另外一首嘅合唱歌曲。咁今个礼拜啦，我都好勤力啊，我都揾咗另外一位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女歌手，我揾咗 JW 黄浩仪同我哋做咗个访问。嗱，佢今年咧就转咗赛道啦，就自己做一个独立歌手。而家嚟到七月啦，咁佢好勤力啊，已经出咗三首嘅新歌噶啦。咁所以咧喺一阵间嘅节目入边咧，佢会介绍佢其中一首啱啱出冇几耐嘅新歌，亦都介绍埋佢今年出嘅两首新歌。咁我当我喺度知道啊，要同阿 JW 做访问啦，咁我当然都要做下功课噶，咁搵翻晒佢啲资料啊，跟住又重温翻晒佢所有嘅歌，跟住我就发觉哇，我好多歌原来我都中意噶，所以咧我今日嘅访问之后咧，我就将下半句嘅时间咧，就俾大家都同我一齐去重温，温翻究竟 JW 有啲咩好歌，或者佢嘅历年嘅音乐道路嘅进化。咁我哋睇下佢有冇咩改变，又或者睇下佢喺佢做独立歌手之前嗰几年佢有啲咩变化。咁好啦，咁就唔好阻大家啦。跟住落嚟，我哋就有 JW 黄浩仪嘅访问，同埋我哋有 JW 嘅好歌，我哋一齐去听啦。
1: 榴莲之声，
0: 今日咧，我哋榴莲音乐厅嘅榴莲之声咧，我哋今日有个好靓嘅靓女喺我身边，我哋有 JW 黄浩仪，你好啊，你好啊
2: ，Hi，Hello，Hello，
0: 系啦，可以同我哋澳洲嘅听众打个招呼先。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W 黄浩仪。
0: 今次就第一次訪問 JW 啦，咁啊，我想問一下啦，其實 JW 譬如之前有冇嚟過澳洲同我哋啲樂迷見過面，又或者有冇嚟過澳洲度玩呢？
2: 其實我想講因為媽咪係係 Filipino 啊嘛，咁但係媽咪嗰邊嘅屋企人咧係好耐之前已經全部移民咗去澳洲噶啦。嗯，所以我是间唔时都会去澳洲去探我啲亲戚咯。
0: 但系佢哋多数喺边度啊？喺澳洲边度多？
2: 佢哋有啲喺 Sydney， 有啲喺 Melbourne。
0: 啊，咁你真系嚟过晒咁滞噶咯？
2: 咁又冇，因为同埋成日都唔系好 long stay 咯，所以其实我都同埋我之前可能都系比较系咯，我都会想再嚟，即系再玩晒多啲咯。
0: 下次就唔好淨係嚟玩啊，要嚟開下音樂會先得㗎。
2: 好啊，我都想啊。
0: 係啊，因為其實都好多香港歌手都會嚟澳洲做音樂會，咁我都希望可以再睇到你。因為其實咧，我自己咧，2018係有去睇你嘅個人演唱會嘅。
2: 哦 ，thank you。
0: 好正啊！其實嗰次
2: 多謝你，多謝你。2018年係
0: 2018喺紅館啊。紅館應該是2018、我應該臨回流回來澳洲之前就看了你的演唱會了。
2: 哦，多謝你，多謝你。
0: 是啊，今次呢其實找 JW 上來呢，就最主要是因為他有一隻新歌《照顧者》出了，也是因為今年呢開始我就看到JW 他原來轉了做獨立歌手，為什麼突然間由一些大的唱片公司會突然間想做獨立歌手呢？
2: 我想其实因为入咗行都好多年啦，咁喺咁多年入面都尝试过唔同嘅公司嘅。咁我觉得喺当我尝试过晒唔同类别嘅公司，我就发现我不如试下自己做啦，即係都入咗行咁耐囉咁样。咁所以就试下囉。
0: 辛唔辛苦呢？因为呢其实我呢就胆粗粗 approach 你啦。我开头以为你会有经理人覆我啦，但我发觉Anna 原来是你亲自覆我㗎喎。其实而家唔系一脚踢一脚踢乜都要做呢而家。
2: 都系㗎，但系我觉得系好玩嘅。因为即系真系自己嘅事嘛。即系当系自己嘅音乐自己嘅事业嘅时候，自己都系全部系管理返呢。覺得嗰個歸屬感係咪個歸屬感咧？總之個成功感會大啲咯，同埋即係我會知道每一樣嘢係發生緊咩事，或者我希望我可以做多啲，或者做想點樣做都係自己去諗嘅時候，就唔需要話仲要再問邊個，問邊個邊個，即係我自己肯 勤力啲嘅話咧，就做到啦咁樣咯。咁所以變咗，誒、哎，我都覺得幾好玩喎，幾享受，好似即係好似做，好似翻學校做 group project。都不是 group project， 是我自己一个 project， 即是我做 project 这样咯。咁 我觉得挺好玩。
0: 嗯，喂，咁我见你真的很勤力喎。你今年有一日去到七月啦，你已经出了三只嘅派台歌噶咯。点解你有咁多货喺手咁快手嘅咧？
2: 因为即有一段时间我就已经决定了啊，不如试下自己啦。咁系有一段时间是唔系特别。多嘢做或者冇得出歌嘅，咁所以嗰段時間我就覺得，誒唔好淨係喺度等啦，咁就要去準備一下自己。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入面，其實就已經去揾唔同嘅音樂人啊，揾唔同嘅監製啊、作曲人啊，就已經去不如做定先啦，做定先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喺手度就有好多嘢準備咗喺度咯。咁係咯，即係但係而家就即係要睇下個 right timing 幾時去出啲嘢咯。
0: 嗯，壓力大唔大咧？
2: 都大噶。咁首先每一首歌都係要使錢啦。咁即係發現哦。即係當你自己做嘅時候，你就會發現真係每一樣嘢都係錢。即係譬如話你啊揾作曲人、填詞人，咦原來入面仲有好多唔同 license 嘅嘢嘅喎。咁你跟住要拍 MV， 咁你又要做好多唔同嘅宣傳，咁所以個壓力一定有喺度嘅。咁但係我就會不停咁同自己講除了是享受個過程之外啦，即我覺得不要後悔咯，因為我覺得呢些機會不多，所以我覺得而家有機會俾自己去做的話，就盡量享受個過程咯。
0: 啱啱出咗呢首歌《照顧者》啦，其實我都聽咗你好多唔同嘅訪問啦，咁但我都再睇埋你嘅 MV 啦，真係有聽到咧個心揦住揦住嘅感覺。咁當其時其實都聽到你話呢隻歌其實都醖釀咗成兩年啦，點解要醖釀咁耐？同埋你當其時唱嘅感覺係點樣樣嘅咧？
2: 醖釀咗兩年係因為兩年前冇得出。出唔到嗰首歌，咁所以我就算啦，唔好出住，即系我宁愿keep 住佢先，等个时间啱啦，先出咗佢咯。咁所以两年前系咁啱，点解两年前会录？系因为嗰阵时真系有 feel 啊，嗰阵时好有感觉，揾阿苏导之一齐出嚟 co-write 嘅时候，咁就觉得趁嗰个 feeling。同埋個全部嘢好 fresh 嘅時候，快啲錄咗佢先咁樣咯。咁但係到而家咁啱個 timing 啱啦，咁所以就出咯首歌。
0: 嗯，咁嗱呢只歌其實你頭先話都醖釀咗兩年啦。咁其實而家最尾呢個 version 嘅話，其實同最初嗰個係咪一樣？定係你用咗第幾 take 嚟到出呢只歌咧？
2: demo 嘅歌词同埋呢一个嘅歌词就一定唔一样啦。demo 嘅歌词其实只不过系我同阿苏导哲喺个 studio 嘅时候，我哋填咗啲英文词入去，所以嗰个就系好当刻嘅感受啫。咁但系之后揾咗陈永谦就去倾偈啦，跟住就我话俾佢听，好希望可以喺呢一个方向去写关于照顾者嘅。咁所以最后我哋就用咗呢个 theme 啦。咁但係出到嚟个 final product 其实好多嘅 take， 因为我哋两年前有录咗，跟住我哋上年年尾我哋其实都有录过一转嘅，但係我哋好多嘅 take 都係用咗两年前嘅 version， 即係两年前嗰啲 vocal 囉。因为收到只係觉得我嗰陣时嗰把声係最
0: 拿住的。我真的听到好像你现在的 version， 即是我们听的时候，你的声音跟以前平时有些感觉不是很同，都我觉得比较是不是那时候有些沙沙地声的样子，今次唱到是不是有少少，还是你哭得太犀利？听闻
2: 白声不嬲都是沙沙地，
0: 但是听闻你哭得很犀利唱这首歌的时候。
2: 录 demo 的时候咯，录 demo 的时候是有喊的，但是真的去录这首歌的时候就没事的。但是我觉得跟苏导哲录这首歌是有不同的，就是整个 experience 是有不同的。因为在我录歌的时候，我发现我 很多时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习惯或者怎样，即唱歌的时候都会有很多震音的。咁好多嘢，因为你同唔同嘅监制录歌嘅时候，可能有啲监制有唔同嘅 preference，即系可能有啲监制会话哦，嗰度少啲，或者点边度要唱得直啲咁样。咁但系好得意嘅就系因为阿杜佢系会好放胆咁样俾我去做我自己咯，即系佢会好留意我唱歌嘅 habits，同埋佢会好留意觉得啊。呢把聲係真係好 J 得嘅，或者呢一個唱法係真係好我嘅，咁佢就會想將佢放大佢咯。咁然後佢就會同我講：，喂，你呢度再俾多啲震我，哎，嗰度又再俾多啲震我，即係反而佢會咁樣。咁我覺得，哎，好得意喎，即係佢反而會好 appreciate 係有我嘅呢樣嘢喺度咯。咁所以。可能因為呢首歌係我第一次同佢合作啦，所以有機會就係覺得，誒點解聽起上嚟會有少少唔一樣咧？咁我諗，因為呢一個係即係阿杜嘅 take on me。
0: 嗱，你头先讲话第一次同苏道哲合作啦，咁我喺另一个访问都听到啦。阿杜佢自己话咧，同你合作咧，佢觉得系无悔，佢俾呢个评价你，你自己嘅感觉系点咧？
2: 我都无悔啊，同佢合作，我希望同佢合作多啲添。但系佢真系好忙，所以我都觉得好彩啦，可以搵到佢，同佢一齐去写，因为写歌都要时间噶嘛。咁佢又肯同我一齐坐低，又会同我一齐倾偈，跟住去慢慢再一路改一首歌，可能呢度又改下，嗰度又改下，咁佢俾咗，即系佢都真系摆咗好多心机喺首歌度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好幸运遇上咗佢嘅，跟住亦都好希望可以继续同佢写多啲歌咯。
0: 好啦，咁我哋讲咗阿杜嗰 part 啦，咁啊讲翻歌词啦。今次只歌嘅歌名叫《照顾者》啦。咁嗱，你就揾咗陈永谦同你 finalize 咗呢个最尾呢个歌词。点解最初揾陈永谦会你俾个 idea 佢系做照顾者呢个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照顾者呢样嘢其实系好 common 嘅，即系呢一个 phenomenon 其实喺呢个 situation 喺首歌入面嘅呢一个情况，其实系好普遍喺社会上好多人其实都系经历紧，但系唔系好多人会讲出嚟，因为好多时候作为一个照顾者，你会觉得我唔敢去 complain。或者我唔敢去讲话自己好辛苦，因为可能个患者系仲辛苦，即系你明唔明？所以我觉得喺呢一首歌入面，我希望就系可以唱到嗰个共鸣出嚟，令到好多嘅照顾者会觉得要 I see you and you know I hear you I know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咁。系咯，即系因为我明白咯，因为我明白咯。
0: 因为我自己咧就我就冇做过照顾者呢个啦，但系我都见到我有朋友都系而家照顾紧佢先生啦，所以入边有几句歌词我都觉得好 touching，我觉得好似讲紧佢。若现在没什么可以讲，待你好一点，祈求不出状
2: 全都
0: 况，
2: 不出状况。
0: 前路也许未明朗，陪在身边学说谎。我觉得呢个真系讲得出，真系如果身为照顾者，你可能真系要成日要氹住你另外一个。即系面对紧好痛苦嘅一个人咯。
2: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你每一日你都会觉得你自己系 walking on eggshells，跟住你会即系好似即系其实你自己都系经历紧你自己嘅人生咁啊，你可能都会遇到好多嘅困难，可能你翻工都会好辛苦，或者你其实你自己都唔开心，但系可能你翻到屋企你又唔够胆讲出嚟，或者你除咗翻工好辛苦之外。你翻到嚟，你又亦都要好小心翼翼咁样去睇下你自己要讲啲乜嘢，所以其实系唔简单嘅，即系身为一个照顾者系唔简单，亦都系有好多嘅辛酸喺度嘅。咁所以我系好希望，即系呢一首歌系俾到佢哋少少嘅 comfort 咯，即系 at least 俾你知道 it's okay，即系有呢啲嘅。感受嘅时候唔好 feel bad 咯，系正常噶咯，有呢一啲感受。
0: 好啦，咁其實嗱，呢只歌除咗送俾身邊嘅人啦，咁其實歌詞入邊都提到，從束縛中吸取教訓，好好要愛自己。咁啊，而家作為獨立歌手嘅你啦，其實呢個階段你係咪都要好好地學識照顧自己先呢？
2: 系啊，冇啊，就要学识照顾自己呢样嘢，我觉得系随着，即系随住时间同埋经历咁样慢慢学唔同嘅 lessons 咯，我觉得。咁所以即系去到而家呢个年纪，去经历咗咁多嘢嘅时候，我就觉得，即系一定要多啲同自己倾偈咯，多啲去明白自己究竟想要啲乜嘢，即系当你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时候，你肯听自己嘅声音咧，咁你个人就会开心嘅。即系你要 you have to be honest with yourself。即系我而家我系咪尽咗我嘅全力去做所有嘢啊？或者我开唔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咁所以而家系好好咁照顾紧自己嘅，即系除咗自己每一日之外，我覺得最緊要係要照顧自己嘅 mentally 都要好好咁照顧自己咯。
0: 嗱，咁啊，讲翻呢只歌啦，有我喺 YouTube 度见到有两个 MV，一个系你 official 啦，咁另外一个咧系近几日咧，你就同一个泰国嘅女歌手 Abel 合唱咗，咁仲要去到呢个啊曼联嘅奥脱福球
2: Trafford，
0: 场，点解会有呢个 idea 咧？
2: 系咁啱喺有一个好 lucky 嘅情况底下，因为有一个 event 系喺 Old Trafford 度搞嘅，咁跟住我哋就即刻谂，I think I

0: 咁啱 Bell 佢其實嚟緊仲會有啲嘢會出嘅，但係未出，所以我冇費事講咁多。但係即係佢又咁啱想試下同一個 Chinese 嘅 artist 合作，咁今日就係咁樣去link 到我哋咯。
1: OK， 嗱，咁不如咁啦，嗱，我哋讲咗你就个照顾者讲咗咁耐啦，咁都系时间咧，俾我哋澳洲嘅乐迷听下呢一首歌，不如你亲自介绍下呢只歌俾我哋啊。
0: 好啊，Hello， 大家好。咁呢一首歌照顾者咧，就系、是、我同埋苏道哲去 co-write， 然之后就系陈永谦写词啦，咁然之后就系苏道哲监制同埋编曲嘅。咁呢首歌就系好想送俾所有嘅照顾者啦，希望你哋听完之后会觉得你唔孤单，希望你听完会觉得你感受紧嘅所有嘢，或者你面对紧嘅所有嘢，其实好多人都明白嘅。咁所以希望听完之后你哋都会觉得舒服啲啦。
1: 好咧，咁我哋一齐听呢只黄浩儿 JW 最新嘅歌曲《照顾者》。

0: 榴莲之声，
1: 好啦，我哋听完啱啱照顾者 JW 嘅首新歌之后咧，跟住翻落嚟咧，仍然有 JW 同我文远喺身边咧，同大家讲下 JW 呢几年或者佢之前入行嘅经历，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下先。嗱，JW，咁我知道你入行咧，今年已经系第16年啦，系咪啊？
2: 系啊，
1: 系啊，完全冇变过啊，仍然咁靓女。
2: 哇，唔好咁讲。
1: 不如我哋由你最初入行讲翻起，跟住就讲下你近年同埋嚟紧你嘅 planning 会系点啦。咁我记得嗰阵时你一入行嘅时候咧就好神秘嘅，你入 A Music 嗰阵时候，神秘到系唔见样啦，净系听到你把声啦。咁嗰阵时你系点样会入到 A Music 嘅咧？
2: 因为细个。中学嘅时候咧，系每年都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赛嘅，咁所以喺学界嘅层面上咧，就好多唔同学校嘅人都可能会听过我个名嘅，因为我真系嗰阵时系每年都周围去参加比赛，咁所以咁啱当时 Leon 个朋友个女。就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咁当时佢想签人嘅时候，咁就啊问下佢啊识唔识啲咩人啊，咁样咁佢就提起咗我个名，咁个缘分就喺嗰度开始嘅。
1: 但系嗰阵时你仲好细个，屋企人有冇反对啊？因为你仲读紧书啊嘛。
2: 嗰阵时就因为好嘅嘢就系呢个人完全好支持我继续读书嘅，因为嗰阵时我咁啱系读完。中学准备要入大学，咁所以 Leon 嗰阵时系话，哦，你可以继续读咁唔紧要，即系未咁快会出到住咁样嘅，签咗先啦咁样。咁所以当时咁屋企都冇问题，即系我就继续去读大学咯。只不过签完之后，突然之间我好似啱个 timing 又可以出下咯，咁所以就变咗咁就可以唔出样啦。即系边唱，我又可以边读，咁又唔出样，咁又唔系好影响到我嘅学业咁样咯。
1: 嗱，但系你一出道嗰时咧，哇，好犀利个，横扫晒好多嘅颁奖典礼嘅最有前途女歌手新人奖啦，又同阿蔚蓝有只歌成攞咗金曲金奖添。当其时你个心情系点样？系咪觉得哇，好顺利，好顺条路，应该好易行咧？
2: 当时系有咁样觉得啊，即系会因为。真的未接觸過嘛，即係當時完全唔係好知道香港嘅樂壇個玩法係點樣，或者我唔係好清楚香港樂壇係點樣樣嘅，咁所以變咗，同埋我個人又唔係成日喺度嘛，因為我有差唔多大半嘅時間都係喺英國嘅，咁所以變咗就覺得，好似咁簡單嘅所有嘢都好似好 easy 喎，咁係咪即係會覺得即係好似？冇乜嘢啊，咁样，所以我好记得嗰阵时同 Janice 攞到金曲金奖嘅时候，我系即系我当时嘅我系完全未明白金曲金奖嗰个含金量系有几犀利，系啦系啦，即系或者有几多人可能等咗几耐，或者又做咗几多嘢先可以攞到呢首歌，我当时嘅我系完全唔明白，亦都唔了解，所以。当时嘅我系 I didn't know， 所以 I thought oh everything seems so easy 咁样咯。咁但系 obviously 而家就完全知道啦。
1: 喂，但系其实你都好，我觉得你都算一个几幸运嘅人嚟嘅。咁你之后就再转咗呢个唱片公司啦，跟住就出咗《矛盾一生》，如果冇记错系咪啊？又系爆红，又系你一首经典嘅歌曲。點解當其時又會有咁嘅機緣巧合去轉咗唱片公司，又機緣巧合遇到一隻咁好嘅歌？
2: 真係機緣巧合嘅啫，真係。所以我覺得係真係，我都覺得自己好 lucky， 我覺得係緣分嚟嘅所有嘢都，因為嗰陣時其實好得意地見到即係識咗呢一個新啲 idea 嗰陣時嘅老闆啦 Eugene， 咁佢就同我講話，不如試下同我哋合作啦咁樣，因為我橫掂本身嗰陣時可能都諗住可能唔簽啦或者點樣，咁我就覺得 OK，might as well 再試多次咯。咁喺完全冇 expectation 底下簽咗呢一間新公司，然之後就 同陳永謙咯，都係因為嗰陣時陳永謙 kind of 好似我嘅 A&R 咁樣嘅，咁佢幫我係佢介紹林家謙俾我識嘅，即係佢介紹林家謙嘅作品嘅 demo 俾我聽，咁所以喺完全冇任何 expectation，然之後純粹一個分享話俾佢聽呢一個故事，咁陳永謙就寫咗出嚟啦，咁跟住就 it all just suddenly happened，咁所以變咗係。即係俾我都係一個好大嘅 surprise 嚟嘅。
1: 呢只絕對即係好多國民入邊都算係一隻好經典嘅情歌啦，應該係。
2: 係。
1: 喺呢段時間即係同簽走 Eugene 嗰陣時咧，就係、是、你嗰個紅館演唱會噶咯。嗰陣時又係嗱，我真係好有幸去睇過。咁我真係記得嗰陣時最深印象，其中即係你個台好靚啦，其中有一 part 咧係突然間喺個台度好似落雨咁咧。哇！嗰度係點搞㗎？嗰度我記得咪唱咗兩隻歌咧，應該係嗰陣時《妒忌心》同
2: 妒忌
1: 埋
2: 心
1: 《孤
2: 同
1: 單
2: 埋
1: 不
2: 好
1: 要怕
2: 似孤单不要怕，
1: 好靚喎！嗰個畫面係你自己諗定係點樣樣啊？
2: 唔记得咗系点样谂
1: 太
2: 出
1: 耐啊，係
2: 嚟，
1: 咪8年前啊？
2: 我都唔系好记得，
1: 喂，
2: 但
1: 但係你個
2: 系
1: 身濕晒喎，點唱嘅咧？當其時。
2: 系啊，跟住个咪又要有个盖咁样遮住佢，咁咪费事支咪坏啊嘛。跟住我记得唱完之后，我个耳机都坏咗噶，因为已经湿晒啦。但系好震撼噶，其实嗰阵时嗰个感觉，即系跳舞嗰阵时都已经落紧雨，跟住件衫系湿晒，跟住我仲要dancer 仲要系点样去 flip 我咁样噶，所以成好多嘢都系好 challenging 嘅。然后其实都有啲冻噶嘛，咁又要湿喎，咁孤单不要怕首歌又几难唱噶嘛，所以好啊，同埋嗰下啱啱大家，我记得个画面系啲观众又攞开晒啲凳出嚟咯，所以嗰个 scene 系几 memorable
1: 系
2: 啊，
1: 啊，
2: 真系
1: 即系过咗咁多年，我都仲记得个画面，因为我都等你冻啊！即系我见到你湿晒身上，
2: 系啊，跟住之后就系坤哥出嚟啊嘛，跟住佢递毛巾俾我啊嘛，好似。
1: 好啦，咁啊嗱，之后咧你就再签咗星梦娱乐啦，咁啊正式就同 TVB 多咗啲联系啦，咁变咗其实嗰段时间就唱咗好多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啊、插曲啊，亦都喺幕前做咗好多嘢，譬如有做剧啦，估唔到你系有咁有喜感啦，咁又喺星梦入边做咗2期嘅导师啦，跟住就见到你同阿 Jenny 嗰啲真性情出晒，个礼拜都见到你哋爆喊，半夜三更仲要 send message 俾佢哋，咁你觉得其实嗰几年签咗星梦啦，又去 TVB 做咗一啲你之前冇做嘅嘢，你觉得嗰个感觉系点样样啊？
2: 开心噶，我享受噶，因为签入去 TVB 系我主要嘅原因，系因为我好想试下演戏啊，因为我发现咗自己好中意演，即系好中意演戏咯，系咯，所以我好想俾自己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咁。同埋其实细个嘅时候，成日都系同屋企人会一齐睇电视啊，系一个。我由细到大都会同屋企人做嘅一样嘢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其中呢一个系我其中一个细个嘅一个 dream 咯，咁所以真系做到啦，即系真系入咗去，然之后真系拍到剧，仲要系拍古装啦，系真系觉得好即系喺 checklist 入面其中 tick 咗一样嘢嘅，因为而家。可以拍到古裝，其實係好 rare 噶啦，已經，因為古裝係仲貴啲嘅，咁所以我可以拍到劇，仲係拍古裝，就已經我覺得自己好好彩啦。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個人係好中意，即係好中意玩遊戲嘅都，咁所以入到去又可以玩咁多唔同嘅綜藝嘅活動，咁我又覺得，我又好享受，I can just be myself。咁再加埋可以唱歌啦，咁當然梗係更好咯。
1: 嗱，咁我见到你有做星梦嘅导师啦，咁同埋之前你都讲，头先讲过啦，你系喺读书嘅时间参加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唱比赛，咁其实喺入边有冇帮到你手咧？
2: 我觉得一定有噶，因为咧喺，我即系我发现，当你要去 教人哋嘅时候咧，其实个过程你自己都会学到好多嘢，同埋好系会提翻自己好多唔同嘅嘢。即系譬如话啊，我要教其中一啲学员点样去唱一首歌嘅时候，我就会谂啊，咁平时我系点唱嘅咧？咁当我谂下我点唱嘅时候，我就会将我嗰个技巧 split 翻开，跟住慢慢去 dissect 出嚟。What did I do? What did I do? 咁我就發現，哦，原來我係咁樣嘅。咁所以喺當要去教或者去分享嘅時候，自己都係一路學緊嘢嘅。我覺得
1: 辛唔辛苦啊？
2: 當時係幾辛苦嘅，因為當時我又拍緊劇，係拍劇加教緊，所以係休息時間係極少，超級少。但係我覺得係享受嘅，因為其實到而家呢一個，我隔咗幾多年啊？我諗隔咗都起碼3年4年，我都仲同緊佢哋係朋友嘅，即係同 Chantel 啊、Rock 啊，佢哋全部都好 close 嘅。咁所以我覺得辛苦得嚟係 worth it 嘅。
1: 再叫你做咧，你做唔做啊？再做导师，辛苦个噃。
2: 会啊，我觉得好享受噶，即系当我觉得系当你见到一啲好 talented 嘅人，而佢哋系好肯学，亦都好肯去接受你讲嘅嘢嘅时候咧，咁我觉得成个 dynamic 就唔一样啦，即系就会系好好玩嘅呢件事，所以如果有得再做嘅话，我觉得我会。
1: 嗱，頭先我講過啦，咁有機會拍到呢、這個古裝劇啦，咁入面有班朋友都好似同你做咗好好朋友喎，近期你生日嗰陣時仲拍咗段片，都幾搞笑喎，嗰段片點解會有個咁嘅 idea？邊個嘅諗頭嚟嘅咧？
2: 系陈盈嘅 idea 嚟嘅，完全，因为佢知道我中意玩游戏，咁佢又知道我好中意玩呢啲即系剧本杀啊咁样样，咁佢系自己一个人去 design 晒所有嘢，即系当然 with the use of AI，咁但系佢系 design 晒所有嘢，跟住 prepare 埋啲 props，跟住就叫晒所有人。嚟之前咧，會 send 晒唔同嘅劇本出去，跟住 prep 晒所有人啊！你嚟之前要帶啲乜嘢啊？你係咩啊？你記住你個角色要點點點，跟住嚟到 everyone's like all dressed up and prepared，咁所以 it was really fun。
1: 就都變咗係好朋友喎，你嗰班。
2: 係啊，好好朋友。
1: 咁嗱，其實變咗，其實喺呢幾年喺 TVB 入邊都你都識咗呢班朋友啦，又有好多新嘅嘗試啦。好啦，咁啊，而家你轉咗跑道，自己做獨立嘅歌手啦。咁但係我想問下啦，你嚟緊嗱出咗已經出咗30歌啦，下半年你仲有啲咩嘅安排俾我哋啲樂迷咧？
2: 仲有好多歌喺度，但
1: 係。
2: 系而家就要好好咁谂下，究竟应该点样出，或者出边首歌先。即系我觉得，即系虽然我有好多嘢喺度，但我唔想好似好急住咁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出咗去，跟住就冇咗件事咁样咯。咁所以而家要好好咁 plan 下，同埋要谂下，出边一首歌啦，同埋会希望会有一啲嘅音乐会咯，嚟紧下
1: 哇！
2: 边
1: 我哋都好期
2: 应
1: 待
2: 该
1: 咯。
2: 会系啦，应该会做一啲 concert 之类嘅嘢啦，希望咁同埋就系、是、我亦都好希望，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可以去多啲唔同嘅地方。
1: 咁我哋澳洲好期待你会嚟啊！
2: 好啊，希望，好希望。
1: OK，嗱咁啊，嗱头先讲咗你嚟紧下半年应该仲有新歌出啦。如果有人再揾你拍剧啊、拍电影啊，你会唔会 OK 咧？定系你都啊唔好啦，我呢大半年都因为我都系做独立歌手，我都会 focus 喺唱歌嗰方面咧。
2: 我冇噶，I'm open to everything，因为我中意，我觉得总之你中意你就去做噶啦，所以而家我觉得我唔会话去 fix 死咗自己，哦，I can only do one thing or I will only 净系即系俾我唔想俾个框框我自己咯，所以我觉得有任何我觉得同自己想做嘅嘢系个方向系一致嘅咧。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總之，as long as I'm not doing something I don't like，即係最緊要係我覺得係啱自己同埋自己中意，咁我就會去做。
1: 嗱，嚟到我哋今日訪問嘅尾聲啦，咁我見到你原來你都係球迷嚟嘅，你有飛到去
2: 係
1: 睇，
2: 啊。
1: 有去睇呢個世界盃，點解會突然間又會飛有時間俾你飛到去睇場世界盃？睇一場定係睇幾多場啊？
2: 睇咗幾場嘅，咁嚟緊都會翻去睇 finals 嘅。咁
1: 哦。
2: 係啊，我覺得自己好 lucky 嘅，其實因為細個開始都成日都會睇世界盃嘅，即係同啲朋友啊喺屋企睇。咁但係成日都會我哋都會話，哇、哦，幾時先有機會可以去真係去現場睇咧？咁我覺得今次喺美國係比較方便啲嘅。咁然之後，同埋又咁啱可以買到一啲原價飛，因
1: 嗯，
2: 為如果唔係買原價飛嘅話，係冇可能買到，太貴啦！啲飛係黐線嘅，咁所以好彩啦，咁所以就覺得 OK，maybe it's time 可以試下去睇咯。
1: 嗯，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你嘅今年心水冠军系边队咧？
2: 哦，that's so difficult，真係好，因為我自己私心係希望。C 朗可以攞到嘅，因为
1: 嗯哼。
2: 即系始终 it might be his last year，咁都希望佢都可以攞到 World Cup 嘅 champion。但系即系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好多人好多好中意，我好中意夏兰德啦。
1: 嗯哼，系。
2: 即系我觉得夏兰德真系 he's so likable，he's so lovable。即系佢全部嘅 character 或者佢嘅 backstory，所有嘢都好好。所以我又好中意夏兰德，但系我又好中意英格兰，
1: 嗯，
2: 因为自己又喺英国读书啊嘛。咁所以
1: 系。
2: 我亦都系。又會好中意英格蘭，所以而家又分開咗幾條線，希望其中一個贏都會開心咯。
1: OK，咁啊，希望你都梦想成真啊！你讲到三队球队，我都非常之喜欢，我都希望佢哋可以起码入到四强先啦。嗱，咁嚟到尾声啦，咁啊嗱，今年你就出咗3只新歌啦。头先我哋听咗《照顾者》啦，咁而家不如你又介绍一下你另外一首新歌俾我哋嘅乐迷听下。
2: 好啊，我覺得可以聽下今年第一首出嘅歌，咁就係《你離開之後》。《你離開之後》呢一首歌其實之前我係去咗台灣嗰度錄嘅，咁有兩個 version 啦，一個就係國語版，就係、是、台灣錄嘅，咁一個就係廣東話版，咁就係喺香港同 Carton 一齊錄嘅。咁我覺得你離開之後呢一首歌。係好好啱我咁耐冇出歌，跟住第一首去再 introduce 自己嘅一首歌咯，咁所以大家可以去聽下。
1: 嗯，好啦，咁啊喺我哋未讲拜拜之前呢，咁我哋就会不如顺便介绍埋你另外一首歌。我哋呢，因为同你做完呢个访问之后呢，我就下半段呢就会同我哋澳洲嘅乐迷呢分享你更多嘅歌。因为我有做功课喺温习你啲歌嘅时候，我就发觉啊，有好多你嘅歌我都想播。咁啊，不如我都会播埋你另外一首新歌，不如你介绍埋你另外一首新歌，我哋转个头翻嚟就播埋佢听。
2: 好啊，多谢你。咁另外今年仲有一首就系叫做《Not Your Fault》啦。咁其实《Not Your Fault》呢一首歌系之前揾到一个外国嘅监制同埋作曲人叫 Brandon，咁特登叫咗佢嚟香港同我一齐去写一啲歌啦。咁所以《Not Your Fault》就揾咗钟雪波写词嘅。咁就有 Nick Chung 去幫我做監製啦。咁其實錄呢首歌嘅時候，我覺得好開心嘅，因為我覺得終於可以唱啲groovy 啲嘅一啲歌曲。咁Not Your Fault 呢一個 MV 都好得意嘅，因為 Not Your Fault 呢個 MV 我揾咗馬天佑啦、陳盈啦，同埋我另外兩個嘅朋友同我一齊去拍嘅。咁所以成個過程都好開心咯。咁所以你哋都可以聽下嘅 Not Your Fault。
1: 好啦，咁啊，今日多谢晒 JW 你嘅时间啦。咁我希望嚟紧下半年你再有新歌嘅时候呢，或者我哋再同你做个简单访问，到时再介绍你嘅新歌俾我哋嘅乐迷听
2: 好
1: 啊。
2: 啊，好啊
1: 好啦，
2: ，thank you so much。
1: 好啦，咁不如我哋大家同各位听众同埋观众讲声拜拜先啦，
2: 好，拜拜，希望下
1: 拜
2: 次再
1: 拜。
2: 见。
1: 好，多谢晒，拜拜。

0: 啱啱听过嘅系 JW 今年嘅另外一首新歌《你离开之后》。
1: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嘅概况，呈现各社区嘅发展同变化，从而为未来嘅服务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2: Station sponsor. 也许共你很入
3: 戏，可是什么？Hello，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啊！我是马天佑马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啱啱听过有 J 得黄浩仪，佢今年另外一只新歌叫 Not Your Fault。头先咧喺佢嘅访问尾声嘅时候咧，都有介绍过呢只歌啦。呢首歌咧就揾咗一位外国嘅朋友帮佢写啦，叫 Brandon Bill。填词咧有钟雪，监制同编曲咧就系 Nick Choi 嘅。咁呢一只歌就同佢另外今年出嘅两只歌有啲唔同嘅风格，嗰两只就比较 heavy 啲啊，惨情啲。呢只就好似舒服啲咁样嘅感觉。咁跟住落嚟咧，呢下半部咧，就因为我同阿 J 得倾得太开心啦，咁亦都喺我预备呢个访问之前咧，其实我都做咗一啲嘅资料搜集啦，亦都听翻好多佢嘅歌，咦，跟住就发觉真系有好多歌我都想播，好多歌都好好听嘅。咁所以咧，今日下半部分咧，我哋今日全部听翻晒 J 得啲歌，好唔好咧？好，咁今日咧我就拣咗几首歌嘅，咁因为下半部分都唔系话剩翻好多时间啦。咁头先个访问入边咧，佢都有讲过佢系点样出道嘅。咁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喺 A Music 入边，即系黎明间公司入边咧，佢最初咧就系唔出样嘅。咁啊，大家就听到嗰把靓声啦。跟住终于到佢出道嘅时候咧，哇，就嗰年横扫晒大部分嘅音乐颁奖典礼嘅新人奖啦。咁啊，包括2010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啦，新城劲爆颁奖典礼啦，同埋第3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全部咧都攞晒新人奖。而同年咧，亦都有一首歌《男人信什么》，系佢同埋佢嘅师姐蔚蓝一齐合唱嘅，系攞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入边嘅金曲金奖，哇，好犀利！好啦，咁不如我哋就首先听佢呢只当年佢一出道就大热，仲攞埋金曲金奖嘅《男人信什么》。我哋有 J Dub 同 Janice 蔚蓝。

听完呢只攞咗好多奖嘅《男人信什么》之后咧，另外一只亦都系 J.W. 一只好经典嘅作品，亦都系咧佢攞咗好多奖嘅呢一只歌咧，就系佢2015年转咗新公司，去咗新啲 idea 嘅时候咧出嘅主打歌《矛盾一生》。咁呢只歌咧，哇，好犀利啦！无论喺 TV 啦、港台啦、商台咧，都攞咗呢个冠军嘅。而呢首歌嘅曲咧就系林家谦。头先喺访问入边咧，阿 J.W. 都有讲啦，当其时咧就系陈永谦俾咗几首家谦嘅 demo 俾佢听，咁跟住咧佢哋就拣咗呢只。所以呢只咧，基本上嗰时家谦都系未正式出道嘅。咁我哋又介绍下呢一只歌啦，就系2015年。曲是林家谦，词是陈永谦，编是周石汉、黄兆明，监制是周石汉。我们听下这一只 J.W. 另外一只的经典作品《矛盾一生》。

好啦，头先听过有家谦嘅作品啦，咁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都系林家谦帮佢作过。呢一只歌咧，都系大家一听到 chorus 嘅时候咧，就非常之熟悉啦，叫做《多少年》。咁呢一只歌咧，系 J.W. 2016年嘅作品啦，咁亦都攞咗两台嘅冠军歌，包括系商台啦同港台嘅。咁新城同埋劲歌金曲咧，都攞咗亚军嘅。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一只。都是林家谦的作曲作词有陈咏谦，另外编曲都是周石汉、黄兆明，监制都是周石汉的。我们这一只多少年。

然呢 JW 有好多嘅冠军歌，但跟住落嚟呢我揀咗呢一隻歌呢，以成绩嚟到计呢又唔算话好好嘅成绩，不过我又唔知点解几鍾意呢隻歌，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呢一隻歌呢係2018嘅作品，叫做挥挥手。咁但係呢又係听到佢呢个 chorus 嘅时候，咁大家就会记得㗎啦。咁呢首歌呢作曲係有 iPhone， 填词都係陈永谦，編曲朱振东，监制舒文。我哋一齐听下呢隻大家未必係一隻好国眼歌，但我自己嘅心水歌挥挥手。

好啦，听完我嘅心水歌挥挥手之后咧，跟住嚟紧咧呢一只咧就系另外一只 J Dub 嘅经典歌曲。咁呢一只咧就系2019年嘅作品，佢攞咗两个台嘅冠军歌，包括系香港电台啦，同埋 TVB 嘅。咁呢一首咧就系《逃生门》啦，《逃生门》呢首歌咧，我觉得都系 J Dub 一首经典嘅歌啦。咁我又介绍翻下啦，作曲咧有周国贤。作詞有林若玲，編曲 Johnny Yim， 監製舒文嘅。咁因為咧作曲係周國賢關係咧，除咗呢一個本身最 original J Dub 嘅版本之外咧，其實之後咧都出咗個版本咧，就係 J Dub 同周國賢一齊去唱呢一隻《逃生門》。咁但係今日咧，我都係俾翻原唱 J Dub 呢個版本俾大家聽。

0: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因福因福care，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2: 听完广告客户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嘅 JW 系列啊。咁头先咧听咗佢好多经典歌啦，咁当然啦，其实佢都仲有好多歌嘅。咁但系呢一个部分咧，我就拣咗一啲啊，佢会同人合唱嘅歌。咁有啲系都几唔谂到佢哋会一起会合唱的。不过呢，首先听了这一首呢，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也都拿到很好成绩的。而这首合唱歌呢，就是2017年的作品，拿了三台的冠军歌。究竟他是跟哪个合唱呢？不如你们先听了，看记不记得他是哪个。

啱听过呢一只咧，就系2017年嘅作品，咁又有吴业坤同埋 J Dub 黄浩仪嘅。咁呢一首歌咧，听闻咧就系结合咗 J Dub 佢嘅代表作《矛盾一生》啦，同埋坤哥嘅《原来他不够爱我》嘅班底而组成呢一只合唱歌嘅。咁我哋睇下佢班底有啲咩人先啊？作曲有 Larry Wong、林家谦，填词有林若玲、陈永谦，编曲 Larry Wong、周石汉、黄少明。監製舒文同周石漢，哇，全部都是他哋御用的作曲人啊、監製啊、填詞人噶啦，所以有呢只咁好成績嘅歌一出咧，其實好多 DJ 都好中意佢哋呢只歌，所以好快就成為三台嘅冠軍歌，包括香港電台啦、新城勁爆啦，同埋勁歌金曲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另外仲有一只合唱歌，咁不如聽下大家又聽唔聽得出，究竟 J Dub 係同邊一位歌手合唱？

认唔认得出男歌手嘅把声呢？咁当然系阿公苏永康啦。其实呢一首歌咧就再比头先同坤哥嗰只《原来只因深爱着》咧再早三年嘅，就系2014年嘅作品。喺呢首歌未合作之前咧，有一次咧 JW 咧就同阿公咧喺一个演唱会度合唱过，跟住咧就大家惺惺相惜，所以就造就成呢一只嘅歌曲。而雷仲德同埋林夕咧就精心打造咗呢一只《深情中人》。咁跟住落嚟咧就另外仲有一只嘅合唱歌想介绍俾大家。咁呢一只合唱歌咧，其实咧就一只翻唱嘅歌。点解会有呢只作品出现呢？呢一只歌系收录喺无线电视55周年大碟入边嘅《祝君好》。咁其实呢一只碟咧，当其时咧就系收录咗10首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同插曲，咁就以经典同传承为主题。而其中呢一首《祝君好》就由张智霖同埋黄浩儿合唱嘅。而呢一首歌就系无线电视其中一套经典嘅剧集《10月初5的月光》嘅主题歌曲。我哋有张智霖、黄浩儿《祝君好》。

啱啱听呢首嘅祝君好咧，其实咧就系2022年无线 TVB 咧出咗呢一只经典传承无线电视55周年嘅大碟入边其中嘅收录嘅一首歌，亦都系因为 JW 咧2020年嘅时候咧就签咗约去星梦娱乐。JW 咧同年咧其实都有参加咗一啲 TVB 嘅剧集，譬如《逆天奇案》啊、《欺诈剧团》啊，都做咗一啲嘅角色。之后 JW 咧就喺2021年咧就签约成为无线电视嘅经理人合约艺员啦。咁所以咧，当其时咧佢就多咗好多好多嘅幕前演出啦。包括头先讲过，有电视剧啦。咁啊，包括2021年咧，佢就拍摄一套古装啦，就系《猫子殿下》啦。同年咧，亦都喺一个嘅歌唱比赛《星梦传奇》入边咧担任红队嘅导师。咁所以亦都因为呢个原因啦，佢就多咗好多唱电视剧主题曲啊、插曲啊、片尾曲啊，甚至一啲譬如大型嘅盛事，佢哋都有份唱。譬如包括东京奥运嘅2020嘅主题曲《夺金》啦，咁就当其时同《星梦传奇》嘅全体导师啦同埋学生一齐唱嘅。亦都有咧帮香港小姐咧，又系唱咗一只嘅主题歌曲。咁所以喺呢一个部分咧，我就想介绍一啲大家可能都觉得咦有啲熟口面，因为如果你哋有睇电视剧嘅话，就会记得以下呢几首歌。先听呢只先啦。

啱啱听过咧，就系电视剧《陀枪师姐2021》嘅主题曲《我不想别离》，而呢一只咧亦都系 J Dub 第一只点击率过80,000嘅剧集歌曲。咁亦都因为呢一首歌咧，当年咧就攞咗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嘅香港金曲最佳剧集歌曲金奖嘅。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埋呢一首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嘅歌，不过系一套外购剧。看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我自己就很喜欢了。

呢一首叫做《谁人在身边》，是2021年1月呢JW 为这套外购剧《烟云台》而唱的主题歌曲。咁呢一套咧系国内嘅电视剧啦，咁演员阵容都好鼎盛噶噃，咁有佘诗曼啦、唐嫣啦、窦晓啦，咁全部都好劲嘅人嚟噶，都几好睇噶，我都几中意呢套电视剧，所以咧我对呢一只歌咧都几有印象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就系 TVB 一套长篇嘅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而呢一套剧咧其实有几首嘅主题曲。咁而 JW 呢就係、是、唱佢第三首嘅主题曲，而家呢应该仲有一首，不过呢呢套劇亦都差唔多完结啦。咁不如我哋听下曾经 JW 为呢一套咁长青嘅电视劇唱嘅主题歌曲《爱心灌溉》。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一套电视剧嘅歌曲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2022年《白色强人二》入边嘅插曲。咁呢一首咧系一首英文歌嚟嘅。咁我哋都好少播英文歌，咁啱啊 ！J.W. 佢唱英文歌一定冇问题啦。咁我想讲下呢只歌嘅成绩先啦。虽然咧佢就冇喺嗰啲流行榜度有任何一席位啦，不过就因为凭住呢一只。是一隻電視劇的歌，咁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2年入面，《白色強人二》嘅插曲《Wish》咧就攞咗最受歡迎電視歌曲。咁不如咁啦，喺我呢個節目咧都比較少播英文歌，我哋就聽下 J.W. 唱呢一首《Wish》。

可能我哋听咗好多 J 得关于一啲电视剧嘅歌啦，跟住落嚟啦，嚟到我哋今晚最后嘅两首歌，而呢两首咧都系佢入咗星梦之后嘅作品，但系两首都唔关电视剧嘅事嚟嘅。咁首先我要介绍咗嚟紧呢一只歌，佢咧就揾咗 Dear Jane 嘅 Howie 帮佢作曲啦 ，Wyman 帮佢作词啦，编曲有周石翰、黄兆明，监制有周石翰。咁而呢一只歌咧，亦都攞咗两冠一亚嘅成绩。不如我哋一齐听呢一只由Howie作曲、黄伟文填词、J 得主唱嘅《纳斯卡线》。

嚟到今晚最后的一首 JW 的歌啦，而呢一首歌咧，亦都喺佢嘅音乐生涯入边咧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咁呢一只歌咧系2022年推出嘅，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JW 人生首次参与创作嘅单曲。呢一首歌叫 FF。咁而呢一首歌咧都攞咗好好成绩，包括903专业推介啦。中文金曲龙虎榜啦，新城劲爆本地榜、劲歌金榜，佢都系攞晒冠军歌嘅，咁亦都系佢人生首支嘅四台冠军歌。咁所以咧，去到年底嘅时候咧，喺新城劲爆颁奖典礼入边咧，攞咗劲爆女歌手，亦都因为呢一只歌攞咗四台冠军。喺新城入边咧，佢攞咗一个劲爆新媒体歌曲奖。而在广播95周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拿到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咁希望嚟紧 JW 虽然换了跑道，而家是做一个独立歌手啦，咁希望佢更加努力，亦都希望大家咧俾更加多嘅机会佢，因为佢就系一个唱得之人。亦都多谢 JW 啊，俾咗时间我哋同佢做访问啦。咁啊，嚟紧如果有其他新歌咧，亦都欢迎各位。可以找我们帮你手介绍给我们的乐迷的。而今晚我们最后送上给大家的 JW 这一只四台的冠军歌 FF。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FM98.1 11点至1点，我们继续在大气电波和大家见面。今晚是这样先啦，拜拜。